0: 大先生，这头听听那。
1: 你们那不算。
0: 喂，不不，先生，晚上三二零的，我那跟你说说，那小三那你我领证。老公，我不管，我肯定不接你五秒钟出来，咱再说啊，我再跟谁商量去，咱们肯定再说，老公。

0: 상가대야 상가.
1: 상가 이제 상가 상가대야.
0: 加上了才上卡，不是加上了加不是我上那喊的，俺那是声音不是上外边，你别上外边，我 stem the alarm 的 glass 是本来 full， 现在 anyway， 这样的。

0: 上山就上山。上山的就上山，我在那边下山的也给你留，你就上山的就上。
1: 这人呢就上山。
0: 上山就上，这边就上，这边就下，这边就下，上那包皮也是三个车站。

0: 你上上上上车了。
1: 他在车队上车上车。
0: 没上上车上车了，你这车队上上上车的，所以这个车上上我把你跟前讲的起码了。
1: 我看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你上上下下了。
1: 上上就上就上上下。
0: 你上上下下，不要说那什么，就给你讲那个装备上上下下，你不得上几张的，你就是什么的。
1: 12:15上上下。

0: 学校做多少分？
1: 他们就是两三分。
0: 你说是不是他们一直就是在学校考试最近的那时候很严重的地方了。
1: 你说他们报考了六十三分。

0: 政治场台。
1: 有政治场台，那第二位呢？我们用你的这这场什么台的人出来看看第二位，我你这再说呢，我军更加就是干嘛哪家？